下来吧 ，goodbye，goodbye， 对面从左邻门下来吧 ，goodbye，goodbye， 你们还是跟左邻门下来吧 ，goodbye，goodbye， 对面从左邻门下来吧 ，goodbye，goodbye， 你们还是跟左邻门下来吧。